0: hem istimal hevesini yığalmaydı, hem qarz qaytarışqa qurbi yetmeyvatıdı.
1: Bir günü gözümle şundaq assamla, qarzlarım bırakıp tügep ketken bolsa, hemini qaytadan başlasam dep bekme arzu qılaman.
2: Siz qaytadan başlasanız boludu. Qarz bilen qarz qaytarışını toxtatıp, qarzınızı rətləb, qarz qaytarış planını tüzüp, idraki istimal adetini yetildirin. Setib alalaydigan əmili küçüğünüz bolsun, setib ilişini rət qıladigan kəskinlikiniz mi bolsun?
3: Trung Yang Renmin Gwangbo Dientai, Min Zu Gwangbo.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6: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二，中华民族先锋队。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4万5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不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11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三，全民族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8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8女投江的英雄诗篇。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垂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垂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呼吁和感召下，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国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在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回族同胞组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8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60军，英勇无畏，与日军2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写军歌，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
在八路军驻新疆

0: 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和声势浩大的一线一击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易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现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岁一岁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0000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一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10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副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应。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单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更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以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下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 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

0: 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
3: 申报申报，铲除奉党巨案，卢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主任孙立扬，揭露奉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虎。
4: 师爷，今天的申报。
5: 卢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0: 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1: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景昭都快回来了。嗯，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千万别回来，千万别回来！八点了。
2: 我得把窗口那盆花移开，给石岩报警。干什么？不许动！拦住他！石岩，快跑！喊什么喊？石岩，算带住了，带走！石岩，志勋，八点了，你就当我没回来。
1: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言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言，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
2: 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1: 无故以，我砍死你！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
3: 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十几天后，赵世言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0: 好。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
3: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4: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4: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乔年，我害怕，你小心呐、啊！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哎、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4: 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4: 啊，哦，哦，哎呦呦呦呦，鸟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4: 啊，
3: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4: 好。
0: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3: 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
3: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0: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3: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0: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3: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0: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3: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0: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3: 延年，我的延年呐。
0: 爸，我参加了87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3: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0: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使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4: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3: 吃什么吃？气饱了。
0: 不吃了，走。
4: 乔年，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呢。
3: 别留他，
0: 静怡，走。
3: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5: 我们家一家
2: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 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5: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嘿嘿嘿嘿。
6: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哦，我姓王。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哼，
7: 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哎，
8: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给我排队站好。
6: 别吃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
5: 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
7: 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切，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8: 唐磊，出来！
9: 他们要提升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5: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7: 对呀，命要紧。
9: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10: 磨蹭什么？快出来！
8: 啊，来了。
6: 乔年，奇怪啊，那个唐瑞麟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
0: 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了。嘉后，
6: 哎，
0: 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
6: 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麟不认识他，正负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0: 不行。哎，不能连累同志，
6: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0: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6: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11: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0: 不行，我的好同志。
12: 被告人，
11: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12: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6: 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12: 陈乔年，
13: 我可找到你了。
14: 长官，你找谁啊？
13: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
14: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13: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阳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15: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13: 哼，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
10: 请。

求您，求您，求您！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你受苦了？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您，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

0: 这户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1: 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
2: 陈乔年，提审。
3: 哎，
1: 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3: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
1: 给我起来！
3: 哎，少年，
1: 起来！
3: 让开，我自己走。

0: 仲父，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0: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4: 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0: 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4: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1: 呸！混蛋！哟，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向烈士敬礼。
1: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仲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吴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之文、王旭峰、王浩宇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

0: 天内全部结束。
1: 长江流域中道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了过来，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吃到15块。
4: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1: 李峰

0: 国代表团入场。
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2: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6: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3: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

0: 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kichkina o't yolquni barmoqimizning uchini illata olaydi. Lavuldab kuyayotgan gulxon butun badanning horg'iligini yo'qtadi. Bir tomchi suv qalbimizni namdiyalaydi. O'rkeshlab iqiyotgan Changjiang daryosining suvi bepoyon itizlarni sug'uralaydi. Bir odam bir bo'lak musiqani yolg'iz chala olaydi. Simfoniya o'miki o'rilgan musiqa kishida ajoyib sezim paydo qiladi. O'z joyining suv, tuproqi shu joyning kishilarini boqadi. Har millat xalqining birlikda ittifoqlashib olg'i besishi, o'rtaq gulinib taraqqiy qilishi Jungho millatining hayoti, kuchi va umidi. Talondagi ichkilik kodni saylasakla, yemaklarning ishlab chiqarilgan o'rni, tekshirib o'lchash uchuri qatorlarini ko'ra olamiz. Xotirjam sotib ola olamiz.
1: Qo'rmiga tuz shakarni azroq solaydi. Obdan tanlasak, sog'lom oziqni olamiz.
2: Sog'lomlik oyiqimizda.
3: Tomoqdan keyin piyoda minish uzun umr ko'rishga foydali.
0: Velosiped bilan ish qilib berib kelsak, tenimiz sog'lom bo'ladi. Yo'l to'silishdimi qo'rqmaymiz.
2: Sağlamlık kolumuzda.
0: Ahlatlarını türüge ayırsak, baylıktan tekrar paydını alayımız.
2: Derizlerini içip, hava almaştırıp dursak, öğünün havası saplaşıp, mikropla yok aydı. Sağlamlık her vakit yenimizde.
0: Piyadla yolu köpüyüp, yeşilli kıpırkengen mealimizden muayeti barğansırı yakşı bulmakta.
2: Sağlam cungu birlikte atışımızda muhtaç.
4: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 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5: 爸爸，我肚子疼。
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6: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0: 报告，发现一枚防步兵地雷，误导。三二
11: 卡
10: 一，
11: 再来一遍。
10: 误导。
1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1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1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14: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5: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未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4: 92岁，
11: 播撒美好不停歇。
16: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6: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5: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17: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3: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9: 昨天国家
18: 断扩大，
13: 发新生。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一部科普读物，名字叫做《低空经济如何改变生活、社会和产业》。我们请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秀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密一下这个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赛道。欢迎王老师，您好。
21: 啊，主持人好。嗯，大家好。
4: 提到这个低空经济，首先我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哈，比如在我们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无人机啊载着深山里的黑猪，把它运到山下，来回一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可能在这之前啊，冬天道路结冰啊，不能开车，靠人力背，一个人一次只能背半只黑猪，一走就是一天。还有一个场景呢，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蛇口这邮轮母港，一辆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起飞之后呢，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落在珠海的九州港码头。那这次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也将原本地面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20分钟。王老师，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低空经济的范畴？
21: 是的，是的，你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都属于我们低空经济的应用的一个范畴。
4: 嗯，
21: 它是两个特别这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北川县，它其实属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山区。
4: 是。
21: 然后一些村民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养的这个黑猪。
4: 嗯。
21: 然后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运输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就是老师提到的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一次只能背半只猪下山，然后呢我如果背一只猪，就是把这一整只猪然后背下山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
4: 就费力费时。
2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农户嘛，就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国家现在对于这个农民有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可以给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购买了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无人机呢，我们可以就只使用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运到一个集中的这个就是输出的一个点。
4: 嗯，
21: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使用无人机的这个好处。
4: 嗯，
21: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成本上来考虑。我们使用无人机呢，就可能前期的这些成本，一个就是我购买无人机的这个成本，
4: 是。
21: 另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对这个无人机的飞手进行培训。成本角度想的呢，就我们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话呢，前期呢，我们需要投入这个购机的成本，然后包括这个飞手培训的这个成本。但是呢，

0: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是避免了这个修路这些高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人力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完成简单的这种农产品的配送，我们也可以就是深入到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交通非常难以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也就拓宽了我们这个物流的这个覆盖范围，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产业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对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意义。
1: 这是我们说到北川县哈，运黑猪，用无人机运黑猪的事儿。第二个呢？
0: 然后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这个案例，它其实是叫做使用的是这个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属于这个在城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那么呢，它这是一个载人的运输。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是一种以电力为主的这个，就是动作为这个电力来源，动力来源。然后呢，它具备这个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器。那么它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直升机，它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它是以电力为动力系统，另外呢，它可以不需要这个直升机的屏，直升机屏，而且它可以在这个城市上空非常灵活的进行穿梭，这样呢，很有效的缓解地面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这个出行的效率。
1: 它叫垂直起降啊，
0: 对，
1: 可以
0: 它
1: 这
0: 就
1: 样
0: 是
1: 理
0: 在
1: 解。
0: 平，对，就这样的垂直起降。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发布
3: 发新生
6: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鲸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7: 制造，
3: 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那么在城市级的产业应用中，除了我们这种城市间的载人运输呢，也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啊，然后社区物流配送等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深圳一些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美团，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社区，然后设定他们的那个物流的，就是无人机配送的这个物流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口渴了，我可以在美团上点那个外卖，然后他们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他固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可以这个
1: 领到我的外卖。
0: 对，是的，
1: 省去了跟骑手沟通的时间啊，也省了这个骑手给我们配送了。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可能不能让骑手进入。对，
1: 你看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说了，解释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关于低空经济的两个场景。那除了说到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无人机啊，去运这个猪肉，还有刚才说到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两个之外，那低空经济还有哪些应用场景？那包括这些场景又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我首先就说到一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应用呢，已经非就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坐高铁，不管是往南方去，还是往那个山东这个方向啊，经常会看到就是在田间会有这个无人机在做，就是在撒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在做这个喷洒这个农药，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定点的灌溉，它还有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检测，然后完成这种病虫害的一个早期的预警。
1: 这是农业生产当中运用到了无人机。
0: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就是这个工业巡检。然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力的公司，然后它可以使用无人机，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山脉这些地山区，然后进行这个高压线路的一些巡检。然后可能那个张老师你也知道，可能2008年的时候就是。

0: 人机呢，它能够突破这个地理和天气的限制。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湖南也是再次发生了这个冰冻的灾害。那么无人机呢，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山区50公里的线路完成这样的巡检，
1: 效率
0: 处理。对对对，它比这个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了将近20倍。那么也为我们这个抢通啊供电呢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时间。
1: 这都是在一些比如特殊天气情况下，当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无人机可以帮大忙。
0: 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熟悉的，可能以前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嘛，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采用直升机。那么我们如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这种就这种形式呢，它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使用成本。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将一些急需的这个药品啊，然后包括这些血液啊，然后快速的送达这个医疗的机构。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浙江舟山，我们知道附近它有一些小岛嘛，平时我们往这个小岛上去运输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要经过就是船舶运输，那么船舶运输的话，它肯定是会有受到这个天气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它可能是定点的时间去开船，那么我们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受这些天气啊然后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岛上它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就是急需我们在这个大就是这个陆地去给它提供这个药品。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将我们这个急需的药品送到这些岛上。
1: 是，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盘点了几个哈低空经济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大田啊用到这个无人机进行喷防，还有我们的工业巡检当中哈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在恶劣环境下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作业，还有就是说到医疗救援的这个领域无人机其实也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哈，在一些这个像舟山的小岛啊这样的一些地理环境当中，无人机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把急需的药品啊一些医疗设备啊进行这样的投递，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的，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得给大家厘清一下哈，这个书名叫做低空经济，我们怎么理解低空经济？比如说低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低空的空域它又是什么概念？有人说了这个词儿，我好像这两年才听到，它究竟是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是其实一直都有？我们这本书是怎么给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个阐释的？
0: 好的好的，首先说呢，低空经济这个低空中的这个高度的范围，现在设定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一般的话呢，我们指的是这个从地面的垂直高度在1000米到3000米以下，都属于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范围。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需求，然后去拓展一下这个高度，
1: 就大差不差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度差。
0: 是的，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核心呢，它其实就是相对地面较近呢且用于特定低空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我们去景区的话，有些人特别喜欢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航拍，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1: 是
0: 那个这个呢就属于最低的，就是0到120米，它主要是用于这个一些娱乐的场景。
1: 这个消费级的啊。
0: 对，
1: 而且这儿也提个醒，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消费
0: 用，
1: 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这是一个0到120米左右。
0: 对对对。那么120米到个300米呢，主要就是一些我们载客呀、载货呀，以及一些行业的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是开展这个就是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客人就是坐在这个无人机上，然后在这个整个景区或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范围内进行观光。那么到了200米到一个450米呢，那我们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这个飞行的一个范围，就是它比我们正常的可能它要考虑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高度。再往上呢，1000米到3000米呢，就是主要是用一些特殊的场景了，就是一些长航程的飞行。
1: 所以这是不同的几个层次啊，不同的高度，它这个应用的领域不一样，它实现的作用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消费级的要低一点，然后可能1000到3000以上的，那是一些专业的，
0: 对
1: 这样的空域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作业。
0: 对，
1: 那其实低空经济，这个出现的时间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到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0: 啊，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就是听到低空经济的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才听，也出在才听到嘛。所以说低空经济它也是在这几年才逐渐兴起的。
1: 嗯，
0: 那可能我们在一个2010年以前呢，主要就是一个概念的层面。然后那个无人机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军事侦察和攻击这些特定的领域。
1: 嗯
0: 啊，民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是市场上的应用也非常的有限。
1: 是
0: 在2010年到202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概念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也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商业化的无人机呢也开始逐渐进入我们这个市场了。
1: 嗯
0: 啊，直到后来比如说2021年，然后到2023年，然后再到2024年，我们将就是政府将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国家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也为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任务。
1: 嗯，
0: 这些政策的举动呢也推动了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呢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嗯，从一开始的只是提出概念，到慢慢的，哎，发现了这是可以发掘的一个新兴产业，国家也有政策的这种出台进行支持。
0: 对，对，
1: 所以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哈。我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严格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怎么给大家厘清。
0: 好的，我们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了什么是低空经济，
1: 嗯，
0: 然后以及低空经济的发展。然后除了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作者呢还在这个这第一篇里边讲到了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对低空的效益以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1: 所以
0: 写得非常详细。
1: 对，作者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哈。你看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其实它都离不开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和培养。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配套的教育，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目前王老师，这个低空经济哈，这个领域它到底急需哪类人才，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产业迅速发展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嗯，首先呢，我就是因为它人才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嘛，所以说它这个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三种
1: 啊。
0: 嗯，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一个技术研发的人，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系统工程师，或者是在这个电子与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专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可能做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专家，其实是我们这个说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你在低空中这样飞，就是非低空经济它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安全方面的人才，空域做空运管理和安全监管。
1: 对，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空域当中啊，我们怎么保障大家各在各的这个航道上进行飞行？
0: 对，
1: 对吧？就跟我们地面交通也是，它得有一个秩序，对吧？这个红绿灯，这个交通怎么来设置？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是把它从地面变到了空中
0: 、啊、是的是的。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他就是这种操作性的人才。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维修啊，就是这两方面的人才。那么现在呢
1: 运营维护啊，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方面的人才是目前这个领域也比较需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刚才说到了专业人才，就是做研发基础研发的。
0: 嗯，
1: 也说到了这个安全领域方面的一些人才，同时也需要运营和维护这方面的人才。
0: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高校其实都增加了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的设置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高校层面对于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它的人才的培养规划。那比如说这一个新的专业哈，是不是也是在弥补我们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如果 很多高校纷纷设置了一些跟低空经济有关的新专业，能不能帮这个领域把它的人才短板给它补齐？缺口在哪里？能不能补齐人才？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那咱们这个教育部呢，也是为了更快的响应国家这个战略呢，然后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的机制。
1: 嗯，
0: 啊，它也是瞄准了这个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然后突破了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

0: 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学它要集中申报的这个限制啊，比如说这个北航、北理、北邮，然后这个华南理工，然后还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啊，包括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在这六所高校呢，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这个专业。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对低空经济战略价值的一个深刻洞察。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的重构，然后系统性的去解决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低空经济的人才的缺口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说在底层，这个我们缺少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万，超百万的。那么在中层呢，作为这种技术研发和这个管理员呢，可能他的缺口达到了这个。万两就是10万左右嘛，到达那个顶层的这个种战略型的专家也是很稀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专业呢，它其实是采取的一个交学科的交叉重构的知识体系。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就将这个低空试航的认证实物与这个三维空域的建模纳入了我们这个核心课程，就使这个学生呢能够同时掌握这个技术研发与这个一些法律法规适配的一个能力，
1: 等于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面的这层缺口和中间这个缺口，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交汇和融通，在新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它有不同的给学生进行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0: 对的，对的，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课程的设置，然后包括一些配套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学生能够快速的具备，领域需要他们具备的一些素质？
0: 是的，是的。那么呢，据这个工信部的测算呢，随着这个首批这几百名学生2025年这个入学呢，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技术研发呀，然后试航认证啊这些领域30%的一个人才缺口。
1: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2028年，应该也是很快，
0: 就是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领域，它要想快速发展，那确实离不开人才的这个梯队的建设。那有了这样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也是低空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的一个原动力。那不光有人才的助力，其实很多跨领域跨行业的这种交叉也会萌发很多新的一些机遇。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其实掀起了一场变革浪潮。那我们也在想，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在融合方面的突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两者融合很好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亮点给我们进行阐述？
0: 好的，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现在真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那么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呢，也像是就是给我们低空领域的各种活动装上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让他们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飞行器更聪明，我可以给它装上一个智能导航，然后我可以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寻找它要就是它要比如说物流配送它要去配送的地点啊，然后可以不受这个天气不受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飞行器的一些影响，它可以准确按时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目的地。
1: 就是他用一些大数据用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然后给他弄一个导航
0: 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导航一样
1: 明白这是一个方向。
0: 对，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空域管理，然后原来就比如说更简单吧，让我们的空域管理变得更高效比如说我们的空域呢，以后可能就会像我们这个就是天空中的道路管理这些道路呢，就是如果特别复杂的话，可能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指挥这个飞行器去做飞行。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一些企业呢合作了，然后这个推出的这个5G-A 的这样一个低空感知网络，它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就像比如说一个像一个智能的一个交通指挥员，它能够快速的识别出哪些是无人机，哪些是鸟。不会把他们搞混，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飞行线路然后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让这个乘坐的人更安全更快速的 然后到达它的目的地。
1: 对，我们说这个效率是一方面，关键还得安全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人工智能这种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可以能够实现更好的融合。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0: 就还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物流配送更方便更快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

刘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二，中华民族先锋队。1931年的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
中国共产党

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4万5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些重要论述均表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和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获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11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三，全民族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8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8女投江的英雄诗篇。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垂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垂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

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60军，英勇无畏，与日军两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写军歌，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和声势浩大的一线一击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易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现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岁一岁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0000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一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10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副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应。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0: 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八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两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单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以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下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 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民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0: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升了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 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 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3集。
3: 申报申报，铲除封党立案，同志会致信上海国民党的基本宣言，揭露封党。
4: 我指挥，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0: 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1: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这女人老是偷看左中，估计警照都快回来了。嗯，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千万别回来，千万别回来！八点了。
2: 我得把窗口那盆花移开，给石岩报警。干什么？不许动！拦住他！石岩，快跑！石岩，喊什么喊？石岩，石岩，算带住了，带走！石岩，志勋，八点了，你就当我没回来。
1: 严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言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严年和赵世言，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 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严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

0: 龙华刑场，混蛇！可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不跪，我砍死你！
1: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 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十几天后，肇事爷爷走上刑场。 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0: 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乔年，我害怕，你小心呐、啊！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0: 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1: 哦，乔年。
2: 哎，爸。
1: 静怡啊。
2: 哎，
1: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2: 洪武，这是爷爷。
1: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2: 啊，
1: 哦，哦，哎呦呦呦呦，
2: 尿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1: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2: 啊，
1: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2: 好。
3: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1: 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3: 为什么不去？
1: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3: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1: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3: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1: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3: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1: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3: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1: 延年，我的延年呐。
3: 爸，我参加了八七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1: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3: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2: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1: 吃什么吃？气饱了。
3: 不吃了，走。
2: 乔年，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的。
1: 别留他。
3: 静怡，走。
1: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4: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
5: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6: 哦，我姓王。
5: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

0: 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哼，
1: 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哎，
2: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好了，哎，
3: 别吃了，吧，吃饭了，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1: 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沙子呀？
2: 吃啊！
1: 对，
0: 秋娘，秋娘，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2: 小心。
0: 天子一号见的唐瑞莲，是叛徒。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4: 是。
0: 同志们，我也是
5: 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切，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0: 唐瑞麟，出来！
4: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也不招。哎呀，
0: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
5: 年纪轻轻何必呢？对呀，命要紧。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0: 磨蹭什么？快出来！啊，来了。秋年，奇怪啊，那个唐瑞麟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嗯，估计不敢回来了。
5: 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啊，家伙，哎，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和我们同事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监，唐瑞麟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后，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0: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5: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0: 绝对不可以。
5: 顶替
0: 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5: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不，不行，我的好同志。
6: 被告人，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乔年。
7: 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8: 长官，你找谁啊？
7: 这位白面书生。 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监，啊！哈哈哈哈哈！
8: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7: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 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哼，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
0: 图个什么呀？

0: 仲父，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0: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4: 对党的尽力营

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1: 呸！混蛋！哟，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向烈士敬礼。
1: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仲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胡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之文、王旭峰、王浩宇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Жандаки ишларни биздин алган. Марказий халық радио станциясининг уйғурча радиоси.